0: 子，赶紧摸摸了喝，赶紧捂晒汗，又晒恨，呼呼晒恨，啊，得了鬼你生得了鼻子，啊啊，看啥的白喝，爱的土话呼呼的，啊，大意的气晒汗。
1: 三十三。